0: 欧扎尼蒙瓜伊
1: 欧巴巴玛尼杰里波主席我主欧罗姆迪努比亚尼斯基瓦拉贝欧尼沙瓦拉尼耶耶耶尼所以有几首都离开地亚我让你为了一些王位